0: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结束。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干什么？
3: 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人。

0: 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
1: 只要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

0: 是他杀人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

0: 感谢各位，来给我贺喜。
1: 志平啊，志平啊，咱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2: 俺媳妇不干呀，她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
0: 什么人安排？
3: 志平，你别说，
0: 我想订夫人寿。
2: 让俺说？
0: 对。
2: 这个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是谁？老天爷呀！要没有老天爷，他能把俺抢过来了。哎呀，
4: 天意！不会的，第三什么？
5: 古筝，
4: 古筝，鬼子。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
1: 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我们这儿还没人，你怎么可能不要在这儿呢？我来，把他带到另一边去。快快快！我给你说，祖父到了吕家寨，哈哈哈哈！好，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0: 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
1: 剧目是八大藏戏之一的顿月顿珠。距离演出还有一个
2: 月，他在我孤独的时候陪伴在我的身边，我敲响他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在顿月顿珠里面，我的角色是班一鸣。

0: 铜壶、猜灯谜、后羿射日等多项传统趣味挑战。参与者通关即可累计月亮币，兑换月饼、零食、生活用品等各类节日礼品。月座石坊区域打造沉浸式手工体验场景。
1: 法制备 L 草案令的方法项目成功入围中国专利优秀奖。
0: 日前，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绍兴分会场在我区海图世纪星丘区域举行。本次活动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要求，创新将海岸净滩与候鸟保护相结合。百余名志愿者携手守护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3: 之后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4: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5: 叔叔，
4: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6: 他甩了出去，昏迷不醒。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官府的衙役告诉我，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失踪的姐姐，我的父亲母亲都死了。
7: 其实
6: 现在池原主不在了，我不能让他们像我一样长大。
7: 以后我莫跟伴儿都会经常来的。
8: 见娘子的，我看怎么像是迎新媳妇一样，你们说是吧？哎呦，
3: 我见我家娘子那是日日不同，娘子与我便天天是新人。
7: 什么呀？
8: 大郎喜结连。
3: 请回家吧，
7: 还没锁门呢。
3: 哦，
8: 太美了。
9: 来，恭迎娘子回家。娘子，今天这桌饭菜可大有来头啊。每道菜代表了我们每个人，这道油墩子，油，赵不油的油。
2: 这个是我做的豆瓣仔姜炒鸭，代表我赵瓣。
10: 嫂子，这道
6: 或者我睡这儿都行。
10: 丽舍我还是要住的，上值方便。你若是想睡这儿，我帮你把它收拾。
6: 哦，不必麻烦，我。
10: 贞观，那你随意，我先走了。
6: 你真要去丽舍睡啊？
10: 走了。

0: 娘子，你帮我看看，刚才那件，还有这件，穿哪件出门比较英武啊？穿哪
1: 个都英武，但是这两件都不好看。
0: 娘子，怎么找到亲弟弟，也不见你高兴啊？
2: 那这件吧，喜欢看你穿这件。
1: 遵命。
0: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1: 真的不觉得，最近所有的事情都太顺利了吗？我们那么容易就拿到了邹家的证据，找到了发单人，迟了了，因缘巧合下还找到了我弟弟，一切都太顺利了。
0: 你呀，就是。

0: 经常回家吃饭。嗯。郑哥哥，你别喝了，喝头疼了。
1: 行了，都别喝了，爸。
2: 不，不喝了。
1: 哎，
2: 不喝了，不喝了。
1: 走吧。
2: 我还得回大理寺呢。

0: 欲修生何？罪臣奏免在此。我说他一剑的，
1: 为什么他没有受到惩罚？这世上没有正道了，以我血溅七世，以我肉身铸正道。
2: 这就是我选的道。张默，你给我冷静点，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什么道。你这条命是爹跟你大哥舍命保下来的，是我含辛茹苦10年养大的。你这命活着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炸什么破石头？死了一个邹冕，还有下一个，你连死都不怕，就不能好好的活着吗？一步一步改变这世的。
1: 嫂子也想看看你心中的好事到什么样，咱们一起好好活着。船就要到了，我不能功亏一篑。嫂子，能成为赵家的人，能做你和大哥的弟弟，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嫂子，你快走吧。
0: 快走啊！我求求你了，快走吧！

是咱们还做一家人。

0: 根据国家及省级相关部署，今年我区积极落实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民生项目，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生、初中生无接种禁忌的，均可免费接种一剂流感疫苗。
1: 化平整端正，不一会儿，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道路两侧依次就位，在蓝天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放眼城区，展现的五星红旗整齐划一，与整洁的道路、葱郁的绿化相映成景，形成一道道亮丽的中国红城市风景线。
2: 我悬挂这国旗有好多年了。我们今年从7点多挂到现在，已经20多伏了，马上就是国庆节了。我对在挂
3: 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4: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居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5: 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5: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

看到它的纹路呢就。

0: 是啊，东家，整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去，走。
1: 挂两天就放了。是啊，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那怎么样啊？摸索特洛北星啊，就先停。
2: 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 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 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 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0火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锯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捂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 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 汗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去庄局拿什么走啊？拿着。去了，去了啊，去了！哎，去了去了啊！哎，多久啊，哥？
1: 快了，快了，快了，都快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
0: 你，哥，
1: 你咋来了？
0: 你也报名？
1: 俺俩都当兵，那爹还不干了？
0: 爹说了。
1: 好铁不打底，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吱声儿。你报上名了？
2: 还木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叫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庄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1: 警卫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2: 走，
1: 俺跟你一起去。
2: 你要干，咱兄弟一起。实在是不想带，俺就想着，有一天，俺是不想干了。
3: 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们俩就跑吧。
2: 那你说现在，再来个孩子，
3: 小宁，你说这个话，瞧瞧你这点出息，先吃了我的斩草血，害咱安生、安阳、安护给俺带着，一个孩子，俺背着；两个孩子，俺抱；三个孩子，
2: 你还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
3: 那个，我的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加强纪律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呢，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但是我们这次行动，恰恰就是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2: 对，
3: 做到了我。

0: 王姑娘，恁把我给个转向，愿不愿意接受俺弟兄？恁要是愿意，俺邢总墨今天就反了。
1: 这寿终又强，手下又刃的男子汉，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邢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1: 说实话，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炮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
0: 必须得改。俺得说，俺娘也老劝俺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俺狠狠心戒了它，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1: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王姑娘，那都是跟俺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伙计。
1: 谁成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都不干了，好家伙，动手都要翻了，还好俺给摁住。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消息。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再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0: 有道理，俺呀，我他们的敌。
2: 行，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0: 哦，那行。
2: 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千万记不得。
3: 放心，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2: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3: 行，俺不送，您慢走啊。
2: 队长，哎，队长。
3: 俺回来，嗯，哎，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送到了，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您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
2: 好，好，好，
3: 来，赏你。
2: 哎呀，谢谢队长。
3: 哎，这叫什么？
2: 这叫势力呀。
3: 有势力我怕谁呀？
2: 队长，嗯，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当不当枪？
3: 哎，啰嗦什么？说。
2: 俺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儿，嗯，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3: 西边的小院子。
2: 嗯。
3: 你是说复花的院子吗？
2: 是。哎，俺看的不太真，好像是个小个子，里面有人开门。
4: 他身子一闪，唰，就进去了。
5: 不会吧？我们墙上都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4: 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5: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信啊！
3: 我就说他们先把证据了，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小尖盾来！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啊，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
1: 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易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两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她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2: 公司里也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3: 是没有尾巴，
4: 两只都没有尾巴。
5: 哎，他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2: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他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5: 来跳一个，怎么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2: 就可能看之前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现在在那儿练功，
1: 不见脚在动。
5: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6: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1: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5: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6: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5: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6: 第三年吧，我19岁。
5: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6: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
1: 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
6: 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对对。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明诚绍兴，越来越好。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中秋小长假结束，今天正式回归工作日。值得关注的是，月底前强对流天气随时上线，闷热感拉满，阵雨、雷雨主打一个随机掉落，大家出门千万别偷懒不带伞。户外遇到打雷，不要躲在大树、广告牌底下。短时雨势较大，容易造成路面积水，开车要减速慢行。同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本月最后一天，雨水明显增多，气温也会应声回落，最高温跌到30度以下，届时闷热感会缓解不少。30日后期至10月1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降水和风力增大过程，早晚温差慢慢拉大，出门记得备一件薄外套，防止着凉。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个别八级左右雷暴大风。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1到27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阵雨25到30度。曹娥阵雨25到30度。东关阵雨24到29度。松下阵雨25到30度。张镇阵雨24到29度。丰会阵雨24到29度。道墟阵雨25到30度。上浦阵雨24到29度。汤浦阵雨